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即日起解除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日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消息说，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已经停止，但美国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在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和全面生效。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美国将会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任何干扰和阻挠行为，并在30日之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说，伊朗将会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核设施，并着手确认和查明伊朗浓缩铀材料存放的具体位置。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威特科夫在闭门简报会入面向美国国会议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含有任何附带协议，但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起草了一份附函，包含了相关邀请内容。威特科夫说，这封给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信函将会令到他能够带领美国核查人员前往德克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同意根据相关时间表和双方商定机制解决现有浓缩核库存的处置问题。处理方式将采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之下，在现场进行稀释的最低限度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

0: 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以讨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目前仲未到那一步。卡拉斯在欧盟峰会前向传媒说，欧盟对伊朗设有不同类型的制裁，其中包括同核问题有关的制裁。如果条件允许并达成核协议，欧盟成员国将会讨论是否解除有关制裁，但目前未到那一步。卡拉斯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了基础。不过伊朗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然需要接下来的60日内继续谈判。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646 点，升153点，升 0.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96 点，升76点，升 1.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517 点，升496点，升 1.91%。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侵犯北韩国家宪法，斥责七国集团破坏世界安全和和平，是破坏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罪魁祸首，无资格评论或者否定北韩基于主权作出的选择。他强调，北韩拥有核武并非自在攻击，而是维护自身安全的压制手段。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遭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取得今届赛事的第一分。而 B 组瑞士就4-1击败波斯尼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发改委介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加速推进，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将下达。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上海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临港新片区试点扩围，数据变现成为了核心引擎。端午铁路运输正式开启5天，预计将有8300万人次坐货车出行。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的首次两连降，92号汽油重返7元时代。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失调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划出了红线。链家吃价差风波出现升级，嘉定城管正式立案，经纪人一家三口伪造交易被查。 国际方面，七国集团峰会连续两年无联合公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六十天谈判窗口正式开启。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下跌，金价大幅下挫，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发改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就近期市场关注的算力网络建设、产业补贴争议、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展等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
3: 针对近期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正研究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的消息，国家发改委在发布会上予以正面回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我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目前已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8: 算力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3: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李超指出，
8: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三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3: 李超进一步指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然而当前算力网和新型电网的协同在规划建设、价格机制等方面仍有堵点，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融合仍有待强化，算力监测调度技术与机制仍有待突破。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发改委提出了硬投资与软建设双轮驱动的解决方案。
8: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及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声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李超予以坚决驳斥，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
8: 中国的市场蛋糕很大，但任何企业和产品想要在一个拥有超过 1.8 亿户经营主体的市场当中分享蛋糕，绝非易事。只有不断寻求创新突破、迭代升级，才能够脱颖而出。
3: 在库内需方面，李超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前五个月已下达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 汇集超过 1.1 亿人次。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再来聚焦2026陆家嘴论坛，论坛昨天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从规模扩张到功能升级，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锚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阶段。昨天晚间，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过渡方案正式发布。
9: 17号晚间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呢，本次试点是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的离岸金融服务进入了 2.0 时代。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3: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10: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9: 发布会现场还有四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树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3: 中行上海市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徐兰：
11: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3: 上海湘新总经理蔡正东：
12: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呢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7: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国财经60分。

0: 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好，是时候一起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啊，叫做 Swim。

0: 那么，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上海和香港是我国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两大核心引擎。沪港金融如何协同发展，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成为了2026陆家嘴论坛很多与会嘉宾关注的热点问题。
1: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呢，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全体大会也同步召开。在这次的大会中呢，与会嘉宾围绕两地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领域的重点议题呢，进行了探讨。上海与香港，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与国际规则。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配置需求持续上升，沪港协同能够丰富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工具，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交割的中国价格产品落地，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与储备功能。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行政总裁梁凤仪，
2: 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沽售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第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啊，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啊，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1: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内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急需高端金融资源赋能，这既是香港金融服务的发力重点，也是沪港联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当前香港正持续深化专业服务，赋能中资企业更好走出去。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
3: 提供税务豁免和优化税制，让更多的资本的一些的财资中心在香港落户，拓展我们跟不同地区跟经济体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那么希望呢，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之后，以香港企业身份，不单只是在香港能够有低税率，它在跟不同经济体打交道或者是投资的时候，同样也有税务确定性，还有低税率。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于7月17号到7月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大会倒计时30天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呢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会有超过300款的人工智能产品全球首发，并且将首次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化人工智能顶级学术会议。目前大会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以下来听听上海台记者赵红辉采制的报道。
4: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世博展览馆全景应用展示场、徐汇西岸未来科技体验场、浦东张江智能基建新引擎三大片区，来自1100多家企业的3000多项产品将集中亮相，其中超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聚焦创新业态，将有180多家企业参与 OPC 和初创专区。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今年大会还全面升级了 SAIL 奖、云帆奖等赛事体系，新增特色赛事，激活青年人才的创新动能。
5: 新增了呢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Alpha35 青年投资领袖榜单以及多项青年 AI 的特色赛事，以赛事挖掘 AI 人才，培育青年创新力量。
4: 除了展览之外，大会还将策划近140场论坛活动，集聚1400多位嘉宾、龙头企业和创投代表，专业能级和行业影响创历届之最。汤文侃说，聚焦初创培育和生态融通，大会还将联动风投企业和专业投资人，打通 AI 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的全链条，
5: 依托数字化匹配工具与专家一对一服务，打通场景的精准对接通道。截至目前呢，已经赋能57个核心的应用场景落地，累计呢已经促成了162亿元的意向合作。大会呢还将联动10余家顶尖的投资机构，还有200多位专业投资人，设立专属的资本对接专区，赋能 AI 优质项目落地。
4: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大会将首次创新自主举办高水平国际化的 AI 顶级学术会议 WAC Academic。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组建学术阵容，目前已累计收稿332篇，覆盖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秘书长束庆山说，这一全新的学术会议将不止于办会，更致力于

0: 全市推出六条 WACC City Walk 路线。东浩兰生集团总裁毕培文说，升级版的 City Walk 路线将串联起全市30多个 AI 特色场景，让市民沉浸式体验 AI 赋能城市和民生的鲜活场景。
1: 今年展馆内将设置五大 AI 体验板块，涵盖机器人互动、 AI 即兴创作、前沿科技、 AI 艺术等多元内容。上海全程精心策划主题路线，串联魔术空间、张江 AI 应用商店、张园、 Meta 500科创空间等30余个 AI 特色标杆场景，融合趣味打卡，方便广大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科技温度。
2: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就是端午节当天呢，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出了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的特点。截至今天的8时，铁路12306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和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济南、北京至南宁、北京至太原、上海到北京、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呼和浩特、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的客流较为集中。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亚琼：
4: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3: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国铁南宁局运输部技术科副科长邱东成：
5: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3: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货物列车方面，7月1日全国铁路实行新运行图后，货物列车增至23975列，较线图增加111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其中，跨局货物班列增至527列，优化多式联运班列产品，增开怀化西至钦州港东等16列普快多式联运班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际铁路货运方面，中欧、中亚班列图定线路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畅通。此外，铁路部门将拓展全程物流总包与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一单至一箱制运输，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
2: 稍作休息。

0: 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我是从来没听过三十六着的，
3: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的了，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2: 你没理我，
3: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3: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3: 三十六计，
2: 釜底抽薪，
3: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60日期限会由今个月18号开始计算，他将会在接下来的谈判领导美方谈判团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说，他仍然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而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今个周末开始。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就允许多艘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曼斯又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令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色列尊重这个对他们以至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最少三个人死亡。黎巴嫩传媒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四出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一架汽车，造成两个人死亡。当日凌晨，另一架无人机袭击内拜提耶地区西部，造成一个人死亡。以军同时发动炮击波及有关地区的南部山区。根据美伊达成的停战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需要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强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北韩领袖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谴责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写入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批评是越权，重申北韩将坚持拥有核武。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七国集团敦促北韩无核化的表述 侵犯北韓國家憲法，斥責七國集團破壞世界和平同安全，是破壞國際核不擴散制度的罪魁禍首，無資格評論或者否定北韓基於主權作出的選擇。他強調北韓擁有核武並非志在攻擊，而是維護自身安全的壓制手段，擁核是北韓必須的坚持的核心利益，无核化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股做好，标指和纳指升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646点，升15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96点，升76点，升幅 1.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17点，升496点，升幅 1.91%。世界杯进入第二轮分组赛 A 组，捷克被南非逼和1-1。捷克在开波6分钟中场沙迪力先射入一球，南非最后在83分钟凭12码追平一球，两队握手言和，双双取得今届赛事的第一分。 B 组，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两队在最后20分钟才狂入5球。瑞士在下半场74分钟先由20岁小将文森比打破闷局先开纪录，瑞士之后再多两个入球，90分钟踢成3-0。补时阶段波斯尼亚反击，艾敏马力为球队破蛋，但最后瑞士再射入一球12码，最终以4-1击败尾段只得10人应战的波斯尼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9: 小马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1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9: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12: Mobity 即是祝你有个好胃口。
13: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12: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9: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2: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性，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9: 嗰种烟韧。
12: 系啦，
11: 星期日下昼1:30，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内成品油价继续下调，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天

0: 的最新通知，今天晚间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515元和每吨49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呢下调0.43元，0号柴油下调0.42元。这是国内油价第12轮调整。本轮调整之后，2026年调价格局是8涨3跌1和险。本轮调价之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车柴价格为每升7.7元到7.9元之间，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每升7.8元到7.9元之间。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将少花约20块钱。物流行业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消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798元左右。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截至6月16号，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了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为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记者从国家南方电网获悉，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的交易正式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的交易。
1: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
2: 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3: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6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地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户籍。
1: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0: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了羊毛。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抢到的这些补贴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近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昨天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是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销售商品。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该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的升温。根据多个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了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元素。国产佳片和引进片经典 IP 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
4: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

0: 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1: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
2: 今年档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档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1: 这几天，一则业主自称被嘉定区一家中介门店是差价74万元的短视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昨天下午，上海链家发布声明，详细通报了内部调查的细节，明确表示公司未从中获取任何意义上的差价收益，并且已经主动联系了属地房管局和消保部门介入指导协调。与此同时，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经对上海链家正式立案调查，初步认定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对个人及所在的机构进行处罚。更多详细的情况呢，先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事件当事人史阿姨说，为置换新房，她将自家一套41平方米的老房挂牌给了上海链家江桥店。
4: 链家告诉我，你这个房子均价就是3万，那么我41个平方就是120几万，人家回掉一点，我又楼层又不好，我估计就是这个价。
3: 挂牌仅半小时左右，史阿姨就接到了门店中介李某的电话，称有客户有意向购房。史阿姨说，当天他们在门店通过李某传话完成了议价过程，一直到签完买卖合同都没有见到买家周某。之后，史阿姨的银行账户上就收到了两笔显示周姓转账人支付的10万元定金，总共20万元。
4: 他说118万买不到，对方只坑出105万。他客户在楼上，结果我说我跟客户谈，他不愿意，那我就说你先帮他谈108万，如果他实在不肯，那算了106万。结果他推门出去，2分钟不到他就106万成交。
3: 然而无巧不成书，史阿姨的侄女也有购房意愿，中介推荐给他们的房子正是史阿姨的这套。侄女婿随即电话联系史阿姨，告知她这套房子的实际市场价在180万元左右。
5: 在去这个网签的路上，在他们车里嘛，我老公的亲戚打电话给我们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房子可以卖到160到180。
3: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史阿姨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吃差价的陷阱，中介存在价差高达70余万元。针对这一事件，上海链家随即通报，经过公司内部核查，发现参与史阿姨这笔生意的2名房产经纪人李某、吴某都存在违规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始终未曾露面的神秘买家周某，实际就是负责这笔交易的中介经纪人李某的女儿，而支付购房定金的则是李某的丈夫。这意味着一家三口全员上阵，共同完成了这笔交易。上海链家服务品质中心总监刘世畅表示，
6: 这两位经纪人确实是严重违背了公司规定，我们也依据这个情况会对他们做出从严从重的处罚。
3: 而事件并未止步于链家的内部处理。17号晚上8点半，嘉定区房管局联合嘉定区城管执法局约谈了上海链家相关负责人，而当天下午5点，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已正式对上海链家立案。执法大队机动中队中队长陆琴介绍，目前结合现有证据，初步认定该链家门店涉事经纪人的行为违反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将处罚其个人和所在的经纪机构。
7: 按照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是对房地产经纪人呢处罚10000元金额，然后对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处以1万至3万元的处罚金额。
3: 目前链家方面已与史阿姨无责解约，史阿姨的这套房屋目前也已经以188万元的价格成交，并完成了网签备案。上海链家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李敏俊表示，链家已发布调查通报，声明经纪人李某、吴某因严重违纪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时强调不存在吃差价的情况。
8: 针对本次立案约谈，上海链家诚恳接受，坚决服从，我们将以此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3: 虽然此次事件链家本身未吃差价，但舆论的激烈反应也折射

0: 出房产中介行业长期存在的信任危机。他再次提醒所有中介机构，合规是底线，信任是生命线。只有以更透明的流程、更严格的内部管理，才能回应消费者对信息公平的期待，也才能真正建立行业公信力。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事件也敲响了警钟，在房产交易中务必保持警惕，多方核实信息，必要时寻求独立的法律和价格评估服务，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损失。行业监管的介入或许将为这一长期存在的灰色地带带来更清晰的规则与更严格的约束。
1: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8: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 5.8 亿元，减免关税 3024.6 万元。进线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 701.2 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203.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
1: 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9: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1: 挂艾草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一个传统习俗，而在山东青岛，艾草花束成为了节日消费的新宠儿。市民通过亲自体验艾草制作，把乡村流和节日消费相结合，为假日消费提供了多的选择。
10: 在青岛胶州洋河镇的一家艾草专业合作社里，游客跟着工作人员铺层次、加点缀、包装整理，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一束艾草花束。据了解，合作社近半个月来已接待超300位游客，仅艾草就消耗1吨左右。
11: 你看做出来这个艾草花束啊，非常漂亮，拿到家里呢还能挂起来，就感觉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10: 目前艾草花束除供应青岛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远销云南、海南等。

0: 全国多地，销量已超3万件。艾草花树凭借色泽鲜亮、香气醇厚、药效充足的优势，成为各地端午居家悬挂祈福的优选好物。
1: 我们形成了从种植到全国销售的艾草全产业链，除了艾草花树、艾草装饰品、工艺品、艾灸产品，还有好多艾草食品、艾草茶等，一共得有100余种艾草相关产品。
2: 市场方面，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90.48点，收跌了0.43%；深成指报16030.70点，今天收涨0.94%；创业板指收报4252.39点，收涨2.05%。今天全市场成交额33317亿，比昨天放量了2177亿。整个市场近34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3: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呈现了一个分化的一个走势。那么沪指呢，表现的是比较微靡的。创业板指呢，与科创50指数的话是又是齐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像稀土啊、半导体啊，包括像机器人这一类的板块呢，继续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呢，其实我们看到像保险、玻璃纤维、电力、公用事业、煤炭、证券板块呢，则是继续的一个比较弱势，然后呢较多的个股呢处在这个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呢整个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3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是放量了接近2000多个亿吧。结构短期呢会存在反复震荡消化浮筹的一个可能。那么综合而言呢，从技术上看呢，各大指数呢是止跌的信号是比较清晰的，但持续性强势上攻的行情呢仍需要量能的一个配合的一个验证。后续呢是重点关注一个量价同步的情况，以及上方关键压力位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力度吧。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 A 股呢中长期的向好的趋势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指数六连阳反弹后呢，有效的是修复了市场的信心，释放了一个做多的动能，但投资者呢无需因短期的连续上涨呢是过度的一个乐观，切记呢是盲目的一个追高。那么操作层面上来看呢，可保持一个理性的策略，短期呢适当的规避高位的科技题材股的一个震荡的风险，耐心的等待市场完成估值消化与筹码的一个交换。后续呢重点是关注中报的一个高景气的一个赛道，在市场回调企稳后呢逢低布局，把握业绩驱动下的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这更契合呢市场中长期的运行的一个稳健的节奏吧。
2: 今天央行开展了24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595亿。上海清算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6月18号发布通知称，将于6月22号推出外币回购优化服务。新举措允许交易双方在存续期内替换质押券，并支持在到期前通过系统发起现金交割，用来完成买断式逆回购结算。旨在优化外币回购交易及清算服务，满足市场机构抵押品管理及多样化的计算需求。今天盘中，寒武纪股价涨超16%，创出了新高。而从消息面上来看，近期有关于国内互联网公司采购国产算力的消息，行业人士称，字节跳动正在与天数智芯讨论采购至少50000颗 AI 芯片。对此，寒武纪证券事务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网上流传的小作文，请投资者注意甄别。国际方面，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昨天在法国闭幕，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再一次未能达成任何联合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和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立场。6月17号。美伊总统已经分别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强调，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同时，伊朗方面已经和阿曼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关费用。美联储昨天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